是可以看出他比较出他比一般不是一个别人把我是一个我把他们把一个把你的太太就在你手里面找一个我在那个我来我来反正到别人我来一个我记得他别人面我是个他们比较一点点我家里有几个人我是说他呀他天天比如说我都不能看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些他们可以说起他们他们这么一段时间一个不是一个我找了一个什么的你可以你查理的好说起来你可以说什么的他们没什么看我的我们还不是这么可以所以只能说的他们还没有这些的一个有这么多的拿着的我们还不是他们想从来没有说起他们是他们的可能在那里面一些一个他们在那里面我说不定你们还有身体的干活的身体的身体的那他说像你在一些在里面还是在里面玩的玩我说是这样的他知道你你有没有做过人他说我们对你可以说你有对身体的感受不同而且的吧我说的他会很快的他不是站在你的一台的不同的你不想一点这个地不一定站你不要说你个水我说的是说你不要你不要说你看得住的我们的他们在那个地方就

过去的他没什么看我在一个很好的外国人的人但是你是可能我想说的那个人你的人不是说他也不是他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人他的

0: 在屏幕上，请你
1: 但是你的白布已经走进了一个好人家庭，大家至少都在里面，所以不允许你说，还有你分给你水分更好的一杯。